成我心，龙凤在啊，三大的酒香啊，雅清啊，王儿府内的碗啊，强雅贵啊，听啊，千夫的山啊，金啊。晚生啊不哦那小就那问老哦在啊

0: 哎，雪白
1: 嘿，你是我的诺的阿伯许光，阿伯我怎么你太过爱许吧我还那边啊俺也是破坏铁丝啊还他的他管啊
0: 天几几你说你是怎么你啊不也许不

0: 哎，雪白哇，
1: 嘿，你是我的诺的阿伯雪光，阿伯白哇，啊，咱们。
2: 啊，看不？
0: 哦，
2: 我做过嘛，做过嘛，这声音嘛。
1: 哎，我滚过嘛，啊，你我娘，爸爸也在给。